0: 哎，是的，小朋友。
1: 哎呦，是有黑。
0: RP will be George out of David 3326. George out of David 3326.